0: 2016年7月10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福建晋江鞋厂火灾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企业负责人已被控制。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如何做好防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新能源汽车市场稳定增长，数据体现当前我国汽车产业怎样的发展态势。
0: 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新引入创新药16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发布，时隔8年的扩容带来哪些变化？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昨晚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记者采访了解到，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被冻结。福建省委省政府昨天下午

0: 强。上半场姆巴佩的点球被摩洛哥队的门将一球又助攻登贝莱破门，帮助法国队取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李凯老师，欢迎李老师。
2: 大家好，米夏老师好。
1: 李凯老师啊，学了20多年的历史，而且呢还3次登上过央视的百家讲坛，啊，希望您不要嫌我们这儿庙小。
2: 哎呦，岂敢岂敢！
1: 啊，您要多了。

0: 啊，必须都来啊！我把这段要留存下来
1: 的，那是一定的
0: 啊。其实这本书我是通过任彤老师了解的。我刚才看到了这本书的封底，这里面有任彤老师的寄语啊，我给大家读一下。任彤老师是这么写的，他说：“吃肉、吃酒、吃茶、吃小吃，除这些用嘴吃的吃食之外，尚有吃苦、吃醋、吃咸饭。”更有吃亏、吃憋、吃不开，甚至吃扁、吃刀、吃官司。本书陪您闲聊吃穿用度、人情世故。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也给您啊留下了文字，他是这么写的：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丁鹏博老师啊。丁老师这么写的：希望学生能读到这本书，他们处于求知欲高涨的阶段，由吃所展开的思维放射，一点激发，遍地开花，正对他们天马行空的口味。作者懂学生，知道他们乐于接受什么，也知道给他们吃什么东西最给力。嗯，
1: 谢谢。
0: 这是啊、两位知音给您这本书的评价啊。
1: 对，
0: 因为我还做过4年的这个饮食节目，我也

0: 这本书写什么的呢？这本书不仅仅是美食的历史，更是由人物贯穿而起的文化史和精神史。每位历史人物都有不同的处世哲学和人生境遇，历史淘写而下的不只有大理论，还有具体的人生。在饮食中发现人，在共情中理解人，才能体味历史的永恒魅力。古今义理，我不孤独。哎，你看最后八个字多好，古今义理，我不孤独。
1: 这的确是我写的
0: 啊，这是你写的是吧？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先读的前言啊，我觉得前言中有些文字耐人寻味，我想让作者，让李老师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比如说这样的文字。

0: 今生也不是最终目的，因为说着说着听众就睡着了。最终目的是叙述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我觉得这也是您写这本书的一个标准，一个准则吧。
1: 是的，
0: 能解释一下这段话吗？
1: 非常好。
0: 自己写的非常好。
1: 不是，我说您解读的非常好啊。是这样，自从那个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热播以后啊，各种各样的饮食节目都上马。

播啊，这几年的春节好像播的都是这个话题，因为那个时候人们最想吃，这也是应景。打开电视呢，一看想吃也想多看两眼，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情境。我们要借尸还魂，讲什么呢？讲历史。那这个就是厨师和饮食学者所做不到的了啊！这也是我们史学工作者擅长的东西。刚才米老师所说呀，就是我们的看法，真正什么样的信息呀，有意义啊，有价值，应当说是生动、具体、有过程的信息。我们今天啊，理论太多。尤其是西方理论，把我们砸的是晕头转向。咱们有高中历史老师、初中历史老师，以及高中生、初中生的家长，就感觉好些个内容头大，

就这么说，不如见诸形式，行为的行，事情的事，不如见诸形式之深切著名也。那么这里形式叫深切，那第二是著名。深切是什么呢？有思想性啊，因为这些事儿啊能寄托许多思想。我们都是过来人，这个时候我们的体会会寄托在经验之中啊。咱们也说这个老辈人啊吃过的闲言比咱们吃过的饭米粒儿都多。我们古代也非常尊重这些掌故达人，非常尊重经验。中国古人啊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尊重经验。我们今天也是啊。鲁游有句诗啊，叫做书到用时方恨少，这我们都知道。然而后半句是非经过不知难啊，只有经过我们才知道难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应当把这个故事讲好。那么另外呢，说著名、深切和著名，这个著名，著是显著的著啊，明是明白的明啊，不如他显著，不如他明白，因为活生生的东西好像没有人拒绝。就包括咱们小孩子，跟小孩子讲大道理他听不懂啊，但是给他讲故事，孔融让梨，岳母刺字，每个小孩啊都愿意听啊。这样的话，我们说这些东西就有直观上的接受度啊，进而我说呀，就是把这个书啊讲活，这个道理呢寄托在美食规律以及我们的历史上啊，真正的是讲人。刚才呢那个米老师啊说我这个序言里头有一句话，那就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在史学界特

读历史要干嘛？其实就明理，明白道理啊、明白做人的道理啊、明白社会的道理。这个孩子受过教育跟没受过教育，很大不同就是他能否明理。这里头不是说高智商啊，他就有高的水准素质，他得明白做人的道理。所以我们看古人啊，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视角。这个视角呀，有的时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向，有的时候就是答案啊。刚才米老师读的这几个人啊，这几句我也是经过雕琢啊，比如说屈原。屈原就是吃落英饮坠露，古人叫餐风饮露啊。在座有女孩子想瘦身，你可以试试啊、那没有任何热量啊、所以屈原就在那个环境下，他写的是夸张吗？其实也不是夸张啊、他两次被楚王流放，一次流放到了这个汉水啊、一次流放到了湘水。今天咱们汉水湘水那就是两湖地带，都是鱼米之乡，但是那个时候非常的荒芜，鸟不拉屎，那个环境下其实就是让屈原啊自生自灭，你死也就死掉啊、但是屈原就在这个环境之下他活了下来啊、直到最后楚国被秦国攻占啊、鄢郢之战，公元前279、278年前后，这

那个肉啊剔出来，它是烤羊蝎子，上面撒盐，他坐那儿去解闷啊，去把那个羊脊骨中的肉剔出来，有一团儿，他还觉得很开心，那你说这是吃啊，还是打发时间，还是玩儿？那可能是后者。再比如说郑板桥，郑板桥这个人啊，是我很钦佩的一个文人士大夫，他敢作敢为，他的仕途是一片光明。他自己说，就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到那个象牙塔的顶峰了，已经进士及第，在官场混，最后怎么不能四品三品啊？有个非常好的前程退休，然而他就当了，这个县官啊，开始是范县，后来跑到潍县，也触怒了他的上司，因为当时大饥呀，闹了饥荒。他说就得开仓放粮，但是他的上司说没有朝廷的旨意，你不能。他说我受处分，我就受处分了，开仓放粮啊。这个时候我挂冠而去。后来晚年啊，他就回到老家，扬州啊，他是兴化人，在扬州边上，于是他成为扬州八怪中最有个性的一个啊，画的竹子。画的石头，直到今天都价值连城啊！那个时候他卖画，我在书里头也有一幅，就是他自己定的润格啊。

0: 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呢，他开始不倦地学习天主教美好的人生信条和神圣的基督教的教义，于是呢，他喘息呻吟着忏悔并悔恨自己的罪孽深重，尽管他已经不能独自站立起身，靠着朋友和仆人的搀扶，还是很高兴地下床去参加一些重大的宗教盛事哈。那么国王陛下时常来看望他，那个时候呢，正好走进了房间，达芬奇出于尊重啊，起身倚坐在床上，给了他自己病情的病历，并告诉他现在的情况，从而表明了他没有做好自己理应完成的工作。随即啊，他的病情就突然发作了，被死亡的使者带走。那个时候国王正帮忙抬起并抱着他的头，想表现出自己最后的善意，来疏解达芬奇他的痛苦，并安慰他圣洁的灵魂。要知道啊，在达芬奇75岁的一生当中，没什么。

0: 他的痛苦，并安慰他圣洁的灵魂。要知道啊，在达芬奇75岁的一生当中，没什么比死在国王的怀抱中更为荣耀的了。这是书中所写到的哈。
1: 对，其实当时的艺术氛围，其实直到今天，我们如果说去欧洲旅行的话，比如说到了那个佛罗伦萨，还能感受到这种艺术气息的存在。今天无论是在翡冷翠的，就是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感受到当时大师留下的那些作品。从这些作品当中，我们仿佛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的那种艺术氛围和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的那种艺术氛围。你比如说，像黄永玉在他的有一本书《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里边，他也非常强调了这一点。比如说，像当时黄永玉在那儿写生的时候，在一个小钟表店前头，让我想起来这样一个故事哈。钟表店前头，结果呢，到了那个点儿之后，这个钟表店要开门了，这个黄永玉不是挡了他的门面了吗？在他前头，后来他就非常抱歉，但是那个钟表店呢，一看他在画画在写生，就直接把他挽留住，还给他倒水，还给他怎么样，就说明。

0: 达芬奇还有米开朗基罗，那美第奇家族包括达芬奇包括就是文艺复兴的艺术三杰都进行了资助，那他对比如说美第奇家族对达芬奇就是庇护他去躲避当时教皇的禁令，就是宗教的那种禁令，不许去做那种
1: 人体解剖
0: 的研究啊，他就给他加以庇护。然后另外就是他给米开朗基罗提供的便利，就是给他单独让他到他的那花园里边去见习一些著名的雕塑啊，让他进行学习，就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而且就是美第奇家族也是对这个很多当代的很多艺术家都进行了一些资助。那米开朗基罗更是几乎

0: 种场景，
1: 这种
0: 在当时，
1: 当时还是非常浓厚的，
0: 对对，
1: 啊，
0: 对对，在当时
1: 对艺术的尊重，
0: 对对对，
1: 嗯，好，非常感谢叶梅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对他们都很年轻，米开朗基罗写自己名字的时候也是20多岁，然后在这个《哀悼基督》那个作品，但是米开朗基罗那时候并没有大大方方的落款。他其实是刻在了圣母胸前的衣带绶带上，他相当于是小字儿写了米开朗基罗。那个时候其实别人不太知道，是吧？因为他是做完这个作品之后呢，然后深夜刻名，但是胆儿也挺大的，应该算是公然出
2: 一日。连日来，龙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开展肉制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夜查行动，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网络餐饮肉类餐假违规经营行为，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行动中，执法人员采取线上核验加线下暗访方式，对辖区内卤味制品、麻辣烫及烧烤店等经营单位进行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原料采购、食材储存、添加剂使用、从业人员健康证、进货台账及检疫证明等情况，并核对线上证照信息，严查幽灵外卖和

0: 餐饮门店78家，现场责令多商户限期整改、超范围经营、肉类以假充真等违法行为，闭环处置18个违法违规问题，切实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守护群众夜间饮食安全。
1: 下面来关注一条农民日报的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门了解到，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

汛关键期，各类灾害风险叠加，形势严峻复杂。本次会商联合自然资源、水利、农业农村、气象、能源、林草多部门综合研判，东部、西南洪涝风暴风险突出，多流域或现超警洪水。两至三个台风登陆影响沿海，强台风或将北上侵扰北方，多地地质高温灾害高发，西北存在干旱隐患，北疆、东北林区森林火险等级偏高。7月，西北太平洋、南海预计生成4至6个台风，数量。

0: 海南、甘肃东南、甘肃东南等区域风险等级最高，需警惕滑坡、泥石流等险情。
1: 泥土里长着希望，
2: 田埂上写满向往，
1: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2: 新农机碾过尘路，
1: 新产业扎根热土，
3: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4: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在龙泉市安仁镇，经过三年本土化精心培育，当地引进的优质中熟脆蜜桃新品种中桃五号正式迎来首次封场上市。

0: 首轮全面封产。
1: 龙泉安仁景洪家庭农场负责人向明峰，
2: 这个的话是我们23年引进的一个新品种，然后它的话它是一个脆蜜桃，它前期的话它是脆的，就是吃去的话你就是会听到一声咔嚓的声音了呢，就是很清甜的，然后后期你可能放到2天或者3天以后，它的话就会变成比较软糯，就跟水蜜桃一样。
0: 据了解，中桃五号甜度可达15度以上，口感风味极佳，但高糖分果实极易滋生虫害，对种植管护要求极高。为了守住果实品质，保障食用安全，3年来农场全程采用生态种植模式，从幼果期就为果实逐颗套袋，全程零农药管护。
1: 龙泉安仁景洪家庭农场负责人向明峰，
2: 它就是因为它这个果子它比较甜比较软糯哈，然后它比较吸引这个虫子，所以说我们在种植过程中我们全部都是采用那个套袋管理的，就是套袋管理的话它可能就是成本会大一点，像我们这个桃子的话它从4月底它开始套袋以后，后期我们基本上就是不碰药了。
0: 依托精细化绿色管护，今年农场两亩桃园近100棵中桃五号果树顺利封产，预计总产量可达2500至3000公斤。鲜果采摘销售周期将持续到7月中旬，针对新品种。

0: 免去了往返城区就医问药的奔波。
1: 他是街道山际口村村民向荣之。
2: 那里是类似为小火车，那个上啊、娘子啊、娘舅啊，那也是学我都忙来学动的，来学我
3: 时间啊，以及科普那些就是血压药、降压药他们的那个禁忌和不良反应的处理方法等等。对，就是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把自己提供那种优质的、合理的、科学的这种药学服务，给他们送到病人门口。
0: 为坐实基层民生医疗服务，今年以来，龙泉市卫健部门整合全市优质医疗资源，统筹城区医院、基层卫生院在岗药师力量，组建专属流动药师服务队伍。

0: 河道、池塘、堤坝、低洼水边，严防溺水、滑倒、坠水风险。同时，居家安全千万不能松懈。风雨天气，请大家关好门窗，收好屋外晾晒物品、花盆杂物、临时的搭建物，防止高空坠物伤人。及时检查家里的电路、电器，潮湿积水区域及时断电，避免漏电触电。居住在低洼处、山边、河边、边坡附近的农户，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遇到大雨、山洪、山体滑坡、道路积水，险情预警，不要贪恋钱物，不要犹豫，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高地。最后再提醒一句，台风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减少进山，减少临水活动，关注气象预警和村社区发的通知，提前防范，主动避险，提早准备，庄稼来之不易，安全更是第一。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4: 污水不直排，
5: 垃圾不入地，
6: 用水不浪费，
3: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1: 治污水，
2: 防洪水，

0: 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溺于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上举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

0: 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0: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

0: 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

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我电话呢？一琢磨，哦，没错，准呢，是老王给的。这小子最近经常一个人去逛那成田，弄不好啊，真成了店主了。孙老师一琢磨，本来不想去，因为上次那玉鸠鸟啊，纯属偶然。就他叔那眼力啊，估计也买不着什么好东西。可是没多大功夫，那老王也来电话了，说要去成田逛逛，说是那女的约他去的。

字，知道是皇室所有，民间无存，自然呢不能卖便宜了。劲儿低呢，是这货主啊文化有限，不知道价值。孙老师一瞧啊，估计这老爷子能倒腾来，肯定贵不了。一问，果不其然，价格还真挺合适。买下这玉板，孙老师啊，拿话逗这老王。我说王兄，你叔回来了，咱还不再喝一壶去？

0: 我来看，和现代玉啊绝对不一样，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到一致，只能是相似。第五点，我们知道和田玉，也既是软玉，是商代才开始使用的，到了汉代才大量进入中原地区。而红山文化的玉器呢，一般啊是由呈黄绿色的岫岩制成的，这翡翠呢是明末传入中国的，清代啊才较多使用的一种硬玉。因此啊，用和田玉制造的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可能啊是真品。第六点，沁色的深浅，形状是鉴赏也是辨伪的一大要点。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奇。

0: 纹饰也挺好看，还真没多要价。要不是那女的拦着啊，老王还得多给人200。孙老师呢，在这堆里头啊翻了半天，没什么看得上眼的东西。老王说：“哎，他喜欢玉器，找找有没有。”那老头一听，仿佛想起什么来了，从这盒底下呀，摸出一个信封来，就递给孙老师了。老王问：“哎，这是什么呀？”老爷子说：“啊，这是个带字的玉板。”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这失而复得是一种缘分。我想啊，听过了这么多藏家收藏玉石的故事，肯定有很多朋友也对这收藏古玉啊是蠢蠢欲动了。不过我跟您说啊，现在古玉造假很多，所以呢，您如果想收藏古玉，一定啊先得学习基础知识，千万别贸然出手。昨天跟您说了鉴定古玉的一些简单的方法，今天啊还是我给您唠叨唠叨。这古玉鉴定呢，主要是从器型、纹饰、琢质特点、玉质、沁色等方面进行鉴别。第一啊，器型啊是器物给人的第一印象，判断某器为某物之后，就可以根据该器型的发展演变、某时代该具有的特征，判断它是真。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您欣赏著名语言学家吕书香的文章《语言的演变》。
4: 吕书香生于1904年，江苏镇江人，1922

0: 八，我能成国不客从来做谈问。大多数的字不是意义有所不同，就是用法有些两样。大致来说，有三种情形。
1: 第一种情形是意义没有改变，但是现在不能单用，只能作为复音词或者成语的一个成分。有的构词能力还比较强，如行、貌、衣、镜、北、和、字、信、约、外。有的只在极少数词里出现，如利、招、亏、期、甚。
0: 第二种情形是意义没有改变，可是使用受很大限制。例如，作为连词的而与只限于一定的文体，表示从属关系的之只用于百分之几、原因之一等等。

黑马白棕叫络，灰色有杂毛的叫阴，红白杂毛叫霞，小腿长白毛的叫电，两眼旁边毛色白的叫鱼。全部《诗经》里的马的名称还有好些，再加上别的书里的名堂就更多了。这是因为马在古代人的生活里占重要位置，特别是那些贵族很讲究养马，所以才有如此之多的与马有关的字。这些字绝大多数后来都不用了，别说《诗经》时代，清朝末年离现在才几十年，翻开那时候的小说，像《官场现形记》之类来看看，已经有很多

异音的比重较小，但是数目也还是可观的。比较早的有葡萄、苜蓿、茉莉、苹果、菠菜等等，近代的像咖啡、可可、柠檬、雪茄、巧克力、冰淇淋、白兰地、啤酒、卡片、沙发、扑克、壁机、尼龙、法兰绒、道林纸、芭蕾舞等等，都是极常见的。由现代科学和技术带来的外来语就更多了，像化学元素的名称就有一大半是异音的新造词。此外，像摩托车、马达、引擎、水泵、卡车、吉普车、拖拉机、雷达、X 光、淋巴、阿米巴、休克、

0: 例如今天很冷，不一定比今天冷更冷些，除非很字说得特别重。又如普遍，本来是无例外的意思，可是现在常听见说很普遍，也就是说例外不多，并不是毫无例外。
1: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事物怎样改变了名称，那么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像前面分析《战国策》那一段文字的时候已经讲过的，很多古代的单音词现代都多音化了。这里再举几个人体方面的例子，耳成了耳朵，眉成了眉毛，鼻成了鼻子，发成了头发。有的是一个单音词换了另外一个单音词，例如手变成了头，口变成了嘴，面变成了脸，足变成了脚。有些方言里管头叫脑袋脑壳，管嘴叫嘴巴，管脸叫面孔。

0: 李书香先生十分关注中学语文教学，他所提出的有关语文教学的意见和建议受到教育界的普遍重视。他的这篇《语言的演变》也曾收录在中学教材之中。李书香治学态度严谨，他的著作总是理论联系实际，处处体现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是长篇巨著，还是一两千字的短文，都要逐字逐句地仔细推敲，从不马虎敷衍。我们读到这篇小文中，吕先生引述了很多非常恰当的例子说明观点，这些例子是怎么来的呢？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
1: 吕先生在读

读书的时候遇到有用的材料从来不放过，一定抄录下来。他说说不定什么时候有用。他在这那考原这篇札记里，为了证明这字的前身者字在宋朝时已经跟现在的这字一样念去声，引用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杨万里的诗，只这天时过胡德，常年报道不须愁，作者在者字底下自己注上去声。一个是朝野遗迹里有一条记载刘班请客，苏轼要先走，刘说幸早礼且从容，苏轼说奈这事须当归，两个字各以三国遗要为对，幸早礼从容奈这事当归。有人问吕书香，这么巧的例子是怎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

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福建晋江陈岱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28人死亡。目前，事故现场火灾搜救。

0: 月的治疗，最终他还是因为伤势过重不幸离世。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交管部门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但是最终未能确定事故的责任。
1: 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当监控视频不清晰定，交由法院在后续诉讼中依法认定。谢某去世后，他的家属将大货车司机、施工方、某路桥公司以及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198万多元。这些损失到底该如何分担？一审主审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法官王婷婷分析，
2: 这起事故的发生，各方均存在过错。谢某在事发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且车速相对较快，途经施工路段未充分注意，未减速确保安全，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货车驾驶员驾驶重型车辆，危险程度高，但其未尽到足够注意义务，且存在超载行为。施工方占路施工，依法应当设置规范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但其未按规定设置，增加了道路通行的风险。
1: 法院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的过错情况，存在的

0: 自行承担40%的责任，货车方承担40%的责任，施工方承担20%的责任。
1: 法院判决各方按照责任比例共计赔偿谢某家属110万多元。日前，这起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纠纷案已经二审审理后维持原判。我国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形成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一体的规范体系。今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始施行，也将佩戴安全头盔从倡导上升为法定的义务。王迪分析，
2: 法律性质的这一根本变化意味着，不戴头盔它不再是不注意安全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违法行为。
1: 北京交管部门公布数据显示，

0: 法院在认定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时，就明确将未佩戴安全头盔作为其存在过错的依据之一。这就意味着未戴头盔这一行为既在现实中加重了损害的后果，又可能在法律上减轻侵权方的赔偿责任。
1: 夏季天气炎热，佩戴头盔确实会感到闷热。法官王婷婷提示驾驶人，在考虑便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头盔在关键时刻所起的是不可替代的保护作用。
2: 意识到

0: 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您好，李可亮。
2: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员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最新的台风橙色预警显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是强台风级，正在逐渐的向浙江、福建沿海靠近，预计呢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以强台风或者台风的级别登陆。登陆之后会继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那今后三天巴威的降雨呢主要分

0: 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吊装拼装成型。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两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在深圳莲塘口岸，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科科长屈瑞介绍，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
1: 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0%。

0: 栋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2: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

0: 责人沈兆元介绍，正在建设中的深圳市人民医院保安医院感染楼嵌入了101个模块，当病房的管线需要升级维修时，可将模块整体抽出，在工厂修完再嵌回，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同样可以整体抽出转运到需要的地方。
1: 就像拉抽屉把我们的模块嵌入到我们这个结构里面去，会比平常的建筑周期缩短40%。我们建医院的话，它的周期是一般在3年，我们的话是在1年0.8个月就可以做完。吊装的时候是做到了2天1层。
0: 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中国建筑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迈向全球。

晋江市陈代镇的江头村辉腾鞋厂有限公司厂房是发生了火灾，当地迅速调集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建等专业救援力量500余人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现场疏散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有26名适应人员经全力搜救已经确认不幸遇难。截至10号的0时35分，现场搜救的工作已经。

北欧同样遭遇极端高温。6月27号，丹麦两处地点同步测出37摄氏度，打破1975年以来保持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荷兰六月最高气温达39.4摄氏度，该国气象机构首次针对8个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瑞士北部连续3天刷新六月最高气温记录，奥地利维也纳首次测得40摄氏度，创下当地250年以来的最高值。欧洲民众坦言，

0: 无奈。然而我们已然慢慢习惯，未来会怎么样？情况会更糟糕吗？我们真的无从知晓。
1: 高温会给身体带来负担，让人十分难受。儿童在高温天气里到户外玩耍，身体同样吃不消。
2: 然而当前欧洲本轮高温热浪尚未消退，七月初新一轮热浪再次来袭。自七月一号以来，法国南部发生多起山火，约一万人被疏散。有报道显示，今年法国山火季比往常提前约两到三周。法国气象局表示，六月极端

0: 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强风还引发了二次火灾，火势迅速蔓延，波及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民众表示，
1: 这样近距离看到大火很可怕，通常人们都是在新闻中看到这样的情形，那种感受是不同的。但当我们距离火场这么近的时候，就会不知所措，因为假设风向或者火势发生改变，我们就会被困在中间，没法逃离。
0: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本月7号指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

0: 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七月至九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专家阿尔瓦罗·希尔瓦称，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更久，可能持续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宾夕法尼亚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教授迈克尔曼分析认为，
1: 我们正在目睹极端天气频频出现，不管是干旱、热穹顶、热浪，还是洪涝灾害，显然已经造成了巨大冲击，甚至关乎人类生命。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正在受损。我们必须遏制事态进一步恶化，向清洁能源转型。全球变暖已是事实，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此带来的风险升级。因此，我们既要适应这些不可逆转的天气变化，也要防止这场危机进一步恶化。
2: 股市服务站。

0: 是这个云计算啊、阿里云等这样的一个方向。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半导体板块啊还是有一定的反复活跃，而下跌方向主要是在车创、芯片。
1: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2: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1: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2: 龙泉金土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4: 我是小凯。
3: 今天是7月9日，农历的5月25。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建川农友圈、建川热土、龙泉新品

0: 一个企业来说，合规经营是底线。那么通过培训会的形式哈，让我们这个企业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到自身的这个存在的一些违规的一些风险。
1: 模型近30件，完整呈现粘土跨界创作的多元表达。
2: 丽水学院学生朱一诺。
3: 我是陶瓷艺术专业的，然后我们之前的课程中比较更多偏向于那种传统工艺，然后他们这些艺术家做的作品。

0: 台风风暴潮、一次温带风暴潮灾害过程，近海将发生2至3次灾害性海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覆盖多省市山区，北京北部、河北西部、浙西、川北、云南东西部、陕南、甘肃东南、甘肃东南等区域风险等级最高，需警惕滑坡、泥石流等险情。
1: 泥土里长着希望，
2: 田埂上写满向往，
1: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2: 新农机碾过晨露，
1: 新产业扎根热土，
3: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4: 盛夏时节，光谷飘香。在龙泉市安仁镇，经过3年本土

0: 市农场实施优化种植结构，配套种植油蟠桃、毛蟠桃等多个优质桃类品种，通过错峰种植分批上市，实现5月至8月本地桃子持续供应。
1: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2: 今天记者从农村市卫健部门了解到，从今
3: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宣布参选。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唐子文综合报道。
4: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

0: 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他当天已获得超过300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
1: 巴基斯坦将于11月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总台中国之声编辑龚婉莹综合报道。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9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布总统令，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阿巴斯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公民参加巴立法委员会选举。另外，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举行，具体日期另行宣布。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

0: 选举屡遭推迟。
1: 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将采购并部署美国战斧巡航导弹。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2: 德国总理默茨九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茨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默茨说，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同时德国还将致力于研发欧洲自己的武器系统。
3: 叙利亚官员说，大马士革爆炸案作案团伙隶属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一鹏综合报道。
4: 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安全部门负责人10号凌晨表示，初步调查显示，7号在叙首都大马士革实施爆炸袭击的团伙隶属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0: 部团伙在大马士革各据点开展同步突击，成功逮捕参与爆炸事件的所有恐怖分子。7号上午，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发生两起爆炸，造成一人死亡，36人受伤。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叙利亚进行访问，事发地临近其下榻酒店。据法国总统府消息，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离开下榻酒店。
1: 美国原公司8号宣布，将投资超过130亿加元，约合人民币623亿元，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建设一座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环保人士表示反对，认为可能进一步加剧能源消耗和环境压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原公司介绍，该设施将落户加拿大艾伯塔

0: 据能源消耗和环境压力，并质疑原公司无权大量占用加拿大的自然资源。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3: 你好，于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刚刚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约六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浙江省温州市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影响，预计日本冲绳县从十号傍晚起将出现暴风，同时伴有雷电和强降雨。鹿儿岛县的岩美地区预计十一号也将出现极为恶劣的海浪，并导致沿海地区进水。日本气象部门呼吁相关地区对可能出现的山体滑坡、低地进水、河流泛滥等灾害保持

0: 原我看中个包包好久啊，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0: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

0: 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0: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0: 觅水奉献。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

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0: 刚才我们谈到了他的学习能力，和他的融会贯通的一种能力，这个也像是，就像是他的一种特殊的一种禀赋。而且他的作品当中，包括他的代表作《雅典学院》里边，其实他也是有点集大成的一种感觉。他一方面是学习了达芬奇的一些技术和技法，一些绘画的功力。就是能够体现出来，同时呢，他也容纳了，他也亲自看过达芬奇的一些艺术的创作，也
1: 米
0: 融
1: 开朗
0: 入，
1: 基罗，
0: 对对，那个米开朗基罗的那个一些技术技法，他也融入了他的作品当中，
1: 对，
0: 然后他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现了他自己的一种超脱。

0: 成什么，还不能这么说，就是每次都达到了极高的一种水平和造诣。因
1: 对。
0: 为从这本就是瓦萨里的这一本，就是写这三个人的这几段里边，这个文艺复兴一员名人传里边，就是我们也能够看出来，他就说拉斐尔从自然写生当中学到了一种特别的能力。这是什么能力呢？就是使他

0: 时候，很多作品它是不留名字的，因
1: 对，
0: 为当时艺术家的地位也并不是就那么高，就是很多都是受赞助人、委托人去委托做的一些作品。之前就是所谓的艺术家，在当时更多的可能就是一种工匠的一种角色。那么文艺复兴开始了之后呢，其实文艺复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回望和复古，它同时也是就是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人文主义的思想。然后另外呢，艺术也逐渐的作为一种独立的一个存在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1: 我是小凯。
0: 今天是7月9日，农历的5月25。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剑川农友圈、剑川热土、龙泉新品种翠蜜桃首迎丰产、绿色种植丰富夏日果盘、小城故事多、龙泉增设流动药师岗、巡回诊疗守护山区群众用药安全、三农妈妈团、农业防汛防台温馨提示。
1: 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2: 龙泉市气象台

0: 的一些风险，违规违法的风险，从而查漏补缺，帮助企业健康的成长。
1: 作为龙泉特色支柱经典产业，浸渍行业现有市场主体超9000家，从业人员达3.5万人，产业规模持续壮大的同时，规范化发展迫在眉睫。这场靶向精准的专题培训，为广大浸渍从业者理清了发展思路，筑牢了经营底线。
2: 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扎长伟，
3: 趁着这次机会，我们向正规军又迈进了一步，通过这样的学习。

0: 民众舌尖上的安全。
1: 行动中，执法人员采取线上核验加线下暗访方式，对辖区内卤味制品、麻辣烫及烧烤店等进一单位进行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原料采购、食材储存、添加剂使用、从业人员健康证、进货台账及检疫证明等情况，并核对线上证照信息、严查幽灵外卖和正值不服等问题。 行动坚持梯次监管原则，对台账不全、卫生不到位等轻微问题，执法人员现场督促厉行厉改，对使用过期原料、销售来源不明肉类等严重违法行为，依法查封问题食品，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公安。 7月以来，行动累计开展两次专项夜查行动，排查各类夜宵餐饮门店78家，现场责令多商户限期整改、超范围经营、肉类以假充真等违法行为，并处置。

0: 全面封产。
1: 龙泉安仁景洪家庭农场负责人向明峰。
2: 这个的话是我们23年引进的一个新品种，然后它的话它是一个脆蜜桃，它前期的话它是脆的，就是吃去的话你就是会听到一声咔嚓的声音了呢，就是很清甜的，然后后期你可能放到2天或者3天以后，它的话就会变成比较软糯，就跟水蜜桃一样。
0: 据了解，中桃五号甜度可达15度以上，口感风味极佳，但高糖分果实极易滋生虫害，对种植管护要求极高。

0: 里常住老人多，大都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日常服药种类繁杂，错服、漏服、药物相冲等问题时有发生。常态化的巡回诊疗加流动药师服务，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医疗服务，免去了往返城区就医问药的奔波。
1: 塔什街道山际口村村民向荣之。
2: 那里是类似为小火车，6号、13号、24号、29号，那也是学务都忙来学动的，来学务好门啊，别一开呀，给刚刚村这边门啊好，是吧？一手都越讲门啊好啊，给那菲律宾人啊，到外地用学了怕个，上去苦苦很啊。
0: 流动药师随车驻点服务，补齐了乡村药学服务的短板。针对农村老年慢病患者用药不规范、用药风险高的痛点，药师现场整理个人处方，核对用药剂量，科普降压药、降糖药的服用禁忌和不良反应处置方式，实时跟踪患者用药效果，

家里的电路电器潮湿积水区域及时断电，避免漏电触电。居住在低洼处、山边、河边、边坡附近的农户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遇到大雨、山洪、山体滑坡、道路积水，险情预警，不要贪恋钱物，不要犹豫，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高地。最后再提醒一句，台风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减少进山，减少临水活动，关注气象预警和村社区发的通知，提前防范，主动避险。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

0: 休克。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

0: 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

0: 排队讲价还免息，帮莫歇歇熬里娘，桥梁顶峰熬有序，子女粉门需求走。
1: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2: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啊，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3: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4: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5: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6: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

0: 臭水河真难闻，
1: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2: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0: 污水不直排，
3: 垃圾不入地，
4: 用水不浪费，
2: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0: 治污水，
1: 防洪水，
2: 排涝水，
3: 保供水，

0: 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及双手，

0: 隐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四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

不祥了。可怎么也没想到，半年之后，这只玉鸠鸟又飞回来了。劲松地下旅馆关了以后，在潘家园西边又开了个程家古玩旅馆，虽说远不如原来那地下旅馆货好，可有时候呢也能逛出点老东西来。一天傍晚，孙老师和朋友老王约着呀去成田逛逛。一楼把西头啊几家东西都是新的，新的多旧的少，过来过去呀孙老师就没进去过。这天不知道为什么，把西头第二家门口站着个30多岁的漂亮姑娘，一个劲儿的冲孙老师这朋友老王那儿笑，一边笑一边眨眼。老王啊就跟勾了魂似的跟着人家就往店里头走。

寒带的旧鸟。这孙老师还挺高兴，一想啊，还真得感谢老王，要不是他进来，我怎么跟这玉鸟重逢啊？把这鸟放回架子上，孙老师呢，有一搭没一搭的问了一句，这鸟什么价啊？您再看那老王，把孙老师扔到一边，俨然呢，就跟半个店主似的。妹子，别把咱家东西开低了，我来就是把这买主给你拉屋来的。这女的呀，嘴还挺甜，哥呀，咱家东西好说，价实在，这是我叔头年集上买的，您给800吧。这女的说话还挺实在，帮大齐卖出这货那摊主啊，说大概400块钱卖的。孙老师一琢磨，这么着，我给个吉利数，580。女的又跟了一句，哥呀，再添点吧。老王站在边上，得了，这么着，我说680。

那天快下班，这女的呢给孙老师打电话说，哥呀，咋早没来了呢？我叔跑市场子抓货刚回来，带了几件东西，你看看有对路的没有。孙老师挺纳闷，这女的怎么有我电话呢？一琢磨，哦，没错，准呐，是老王给的。这小子最近经常一个人去逛那成田，弄不好啊真成了店主了。孙老师一琢磨，本来不想去，因为上次那玉鸠鸟啊纯属偶然，就他叔那眼力啊，估计也买不着什么好东西。可是没多大功夫，那老王也来电话了，说要去成田逛逛，说是那女的约他去的。到了成田，见着这女的和他叔，这叔啊一个干巴瘦的老头，以前呢也见过面，但是不熟，没说过话。老头从这铺底下拎出一个清代的竹提盒，掀开几层放在床上，里边呢杂七杂八的东西，有报纸裹着的，

索老儿一瞧啊，估计这老爷子能倒腾来，肯定贵不了。一问，果不其然，价格还真挺合适。买下这玉板，孙老师啊，拿话逗这老王。我说王兄，你叔回来了，咱还不再喝一壶去？老王啊，脸皮厚，管那女的也不叫妹子了，改叫娟儿了。他说：“娟儿，看见没有？这可不是我宰他，是他自愿的。走，喝酒去。”结果呀，又是一醉方休。只是他们仨人谁也没明白孙老师请他们喝酒真正的原因。当然了，后来这孙老师

0: 快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1: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您欣赏著名语言学家吕书香的文章《语言的演变》。
4: 吕书香生于1904年，江苏镇江人，1926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外国语文系。1936年赴英国留学，先后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图书馆学科学习。1938年回国后，曾在多所大学和出版机构任职。1952年起，在中国科学院。

不用的字只有四个，意、约、熟、无。可是联系字的意义和用法来看，真正古今一致的除人名、地名以外也只有十二个字，八、我、能、成、国、不、客、从、来、做、谈、问。大多数的字不是意义有所不同，就是用法有些两样。

而胯下白的叫玉，黄白相间的叫黄，皇帝的黄，纯黑色的叫梨，黄而杂红的叫黄，黄色的黄，青白杂色的叫锥，黄白杂色的叫披，红黄杂色的叫星，青黑色纹理的叫旗，青黑色而有斑像鱼鳞的叫驼，白马黑鬃叫骆，红马黑鬃叫流，黑马白鬃叫骆，灰色有杂毛的

0: 想。
1: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继续欣赏著名语言学家吕书香的文章《语言的演变》。外来的事物带来了外来语，虽然汉语

0: 跟皂角树无关。肥皂在北方又叫胰子，胰子原来也是一种化妆用品，是用猪的胰脏制成的，现在也是名同实不同了。
1: 也有一些字眼的意义变化或者事物的名称改变，跟人们的生活不一定有多大关系。比如江原来专指长江，河原来专指黄河，后来都由专名变成通名了。又如菜，原来只指蔬菜，后来连肉类也包括进去。到菜市场去买菜，或者在饭店里叫菜，都是荤素全在内。这都是词义扩大的例子。跟菜相反，肉原来是指禽兽的肉，现在大多数地区如果不加限制词，就专指猪肉。这是词义缩小的例子。

例如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还是唐朝的诗，比这更早1000多年的《诗经》里的用韵跟现代的差别就更大了。其次，旧诗里边的近体诗非常讲究词句内部的平仄，可是许多诗句按

从不马虎敷衍。我们读到这篇小文中，吕先生引述了很多非常恰当的例子，说明观点。这些例子是怎么来的呢？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吕先生在读书的时候，遇到有用的材料从来不放过，一定抄录下来。他说，说不定什么时候有用。 他在这那考园这篇札记里，为了证明这字的前身者字在宋朝时已经跟现在的这字一样念去声，引用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杨万里的诗，

续生。一个是《朝野遗迹》里有一条，记载刘班请客，苏轼要先走。刘说：“幸早礼且从容。”苏轼说：“奈这事须当归。”两个字各以三国遗要为对，幸早礼从容奈遮事当归。有人问吕书香，这么巧的例子是怎么找来的？吕书香坦率地说：“说实话，

0: 展开遇难者家属和涉事企业其他员工的情绪安抚、心理疏导，推进事故赔偿。目前当地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加工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主持人，我这边情况就这样。
1: 好的，张存川。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关注国际方面，聚焦英国。英国工党九号启动了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
4: 失败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上个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为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铺平了道路。曾经深耕地方政治的伯纳姆

0: 重返伦敦，显而易见，为的绝不仅仅是做一名普通的议员。但为什么英国工党现有的400多位下院议员竟无一人与其争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认为，深耕地方政治，远离工党核心，反而让伯纳姆有了脱颖而出的优势。
1: 伯纳姆呢，我们知道他其实此前主要的根基呢是在地方，也是作为曼彻斯特的市长的身份，所以一定程度上远离了工党的核心团队，尤其是远离了工党的议员团体，这反而让这个伯纳姆呢不容易陷入到工党内部比较复杂的派系斗争，而且很容易在工党内部需要有人取代斯塔姆的时候呢，能够脱颖而出。
0: 自2017年离开怡红镇，他曾因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支持问题公开与时任保守党政府交锋，被英国媒体冠以北境之王的称号。在重返英国议会宣布参选工党党首之后，伯纳姆提出打造设在曼彻斯特的北方唐宁街10号，将首相府部分职能迁出伦敦，作为推动区域发展的新中枢，并赋予地方市长在住房、教育和

曼彻斯特主义关乎新型伙伴关系模式，关乎向地方下放权力，关乎向公众传递清晰的信息，是把在地方层面行之有效的做法推广到国家层面，而这是否可行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但在其之下，我认为还有一种不同的东西，那就是更深层的伯纳姆主义。它不仅仅是政策本身，而是英国政治运作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陆之后，环流还会继续的深入北上，除了浙江福建之外，还会先后影响到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苏、山东等地。13号以后呢，巴威的残余环流还可能会转向华北、东北。那13号到14号呢，在京津冀地区以及东北地区大部会先后出现强降雨天气。关注点二，华北、东北强降雨，台风巴威有望远程助力。那华北东北呢，是位于副热带高压的北侧，水汽充沛，加上冷空气渗透南下，再加上地形抬升作用，非常有助于强降雨的发生。而目前呢，正在海上活跃的台风巴威，环流庞大，就好像是一个巨型的抽水机，将更多的水汽输送到副热带高压边缘的这个水汽输送通道，从而呢，以及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远程输送水汇的影响，京津冀地区呢将会有明显的强降雨出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把防范应对鱼排等农业设施及时组织渔船回港，渔民上岸，做好灾情调度工作，备好种子、农药等救灾物资，动员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等做好救灾准备，加强因灾返贫致贫风险监测，及时启动绿色通道，落实精准帮扶措施，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据了解，此前农业农村部已联合中国气象局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做好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始终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置于首位，依法打击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共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 1.14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24 万余人。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官员称，局势9号平静多了。报道说，特朗普9号下午召集

0: 世界杯的精彩赛况。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房子也能出口吗？这是真的。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里说到的活动房屋就包括模块化建筑，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

0: 也一样，一些零散的不平部件呢，先是在二楼或者三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
1: 门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带您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首场四分之一决赛正式打响，最终法国队2-0淘汰了摩洛哥队。详细情况我们接下来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贾京阳。京阳你好，来带来你的观察吧。
2: 好的，那么在这场比赛开赛之前呢，法国队已经斩获了6连胜，而在历史交锋记录上，摩洛哥队面对法国呢也是处于明显的劣势。比赛上半场两队战成0-0，比分不同，场上的攻防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法国队呢共有13次射门，但是摩洛哥只有一次。可以说呢，正是摩洛哥门将布努的屡次救险，才帮助摩洛哥保持半场球门不失。第25分钟，姆巴佩的禁区内突破被对手铲倒，裁判呢给了点球，姆巴佩亲自主罚，但是这记点球质量不高，直接被布努没收。算上点球大战呢，布努已经是在世界杯当中罚过的9次点球里，只有2次被攻破球门。第60分钟。姆巴佩禁区前沿的一记兜射，皮球直钻网窝死角，布努飞身扑救，但是也望尘莫及。法国队1-0摩洛哥。第66分钟，姆巴佩做球助攻，他的队友登贝莱长驱直入到禁区的弧顶推射，布努虽然扑救，但是没能阻挡。

的街头椅，跟着孩子们在缝隙里进行高频次的肉搏与决策。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法国队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是对巴拉圭。那场球姆巴有挑衅频繁的身体对抗，姆巴佩、登贝莱、萨利巴想可都是和比自己大两三岁的硬茬在踢，是从强度里闯出来的。更不要说这些孩子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让郊区足球自带多样性，相当于小区和小区之间的水泥地上每天就在举行微型的世界杯。当然，有身体天赋，有人才基数，还得有培训体系。在大巴黎的都会区啊，分布着上千家的有国家补贴、会费低廉的草根俱乐部，他们由社区志愿者和底薪教练支撑。任何一个展现出一丝天赋的孩子，在15分钟的车程内就会被专业的草根球探捕获，进入选材网络。而这套网络的终点就是大名鼎鼎的克莱枫丹国家足球学院。在那里，年轻的天才们接受最前沿、最普适性的技术拆解。

0: 深层物理规律。江颖表示，全量子效应研究的意义早已不止于水本身，也成为解决氢元素凝聚态体系物理问题的一种新范式，有望为量子材料、能量转换、生命过程相关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1: 通过实验跟理论的结合啊，去研究一下到底这个原子核的量子效应是怎么去影响水的结构，影响它的物性，对于水的这个各方面的应用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水解制氢，那么这就是我们氢能的最主要的来源。那么在某些电极表面，如果不考虑核量子效应，那么这个水根本不会分解，只有考虑它的时候呢才会分解。核量子效应的研究对于我们这个氢能的获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算起，已有47年的时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傅博凡的报道。
1: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
2: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即使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
3: 基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在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看来，梅伊战火重燃，局势虽然恶化，但整体可控。
4: 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较量正在进一步升级，局势正在恶化，但还没有到崩盘的地步。伊朗坚持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商船都得向伊朗报备，这个要求缺乏法理依据，而美国以轰炸来作为回应也显得过于霸道。其实双方都不想大打，但又都要展示强硬姿态，都表示自己不会被对方要挟和拿捏，但如果谈判真破裂了，双方都会坠入深渊。
3: 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在前线，俄方宣布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

0: 俄罗斯与乌克兰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在前线，俄方宣布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方很快予以否认，并声称仍在防御。同时，双方不断加大对对方纵深目标的打击。乌方频繁对俄境内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方则以大规模空袭基辅等地作为回应。
1: 梁永春认为，俄乌正在用高烈度对抗换取谈判筹码。美国正要对俄乌冲突展开新一轮斡旋，俄乌双方都想以更强的优势地位参加谈判，所以战事反而更加残酷激烈。乌军利用大量简易无人机对俄方纵深目标进行渗透轰炸，有效破坏了俄罗斯的炼油能力。乌克兰如果能扭转战场态势，就可以要求美国重新提出一个更有利于乌克兰的停战斡旋方案。

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F-35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梁勇春认为，特朗普此举有多重考虑。当年特朗普宣布把土耳其踢出F-35战斗机供应链，是因为土耳其同时还与俄罗斯开展军事合作，这坏了北约的规矩。今天特朗普又要解除禁令，他有三层考虑：首先，土耳其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美土盟友关系必须维护好；其次， 特朗普要借此敲打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中东问题上不听指挥，严重影响了美国利益，所以美国把F-35卖给以色列的对手土耳其，也是借机

海洋系统公司备选定为该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双方预计最迟于2027年底前完成合同签订，首批4艘潜艇预计于2034年交付。梁永春认为，德国方面要想顺利推进与加拿大的防务合作，还有一些功课要做。德国的常规动力潜艇在国际市场上口碑确实不错，但是到了加拿大很可能会水土不服。德国海军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北海和波罗的海，海域面积小，所以潜艇的排水量不大，

0: 向阳而行。
1: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2: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3: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4: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0: 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

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

之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

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

0: 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1: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啊，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

0: 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1: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0: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2: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

0: 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

0: 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3: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

0: 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1: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莎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

0: 各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1: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户95657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7月6号，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漫顶决堤事件。今天最新航拍画面显示，六兰水库的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巴基斯坦方面10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近日再次与美国和伊朗展开接触，推动双方停止进一步军事打击，并依据美伊上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世界杯快报。

广西数百架无人机组成空中运输队，水上救援航母一次转运上千人，动力舟桥60米长，自带动力，智能安全帽回传抗洪现场画面，每一个词条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事情要从7月8号说起，在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冲锋舟一趟只能运不到10名学生，转移的进度吃紧。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开来了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可以快速变形、合体或者展开，编组灵活。60米长的水面平台自带动力，两三两。

0: 这个洪水的洪峰呢，已经通过珠江三角洲顺利入海了。目前就是整个西江干流的梧州江段，还有它那个支流豫江的贵港江段，水位呢目前是仍然超过警戒水位，1.11米到1.2米。整个西江的干支流洪水应该说是全面处于一个退水的阶段。这里呢就重点要提醒一下，就是要关注豫江贵港至桂平江段，西江呢桂平至梧州江段这个退水期的这个堤防防守。
1: 当前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长

个雾气都比较大，能见度较低。所以我观察到长安街上的车辆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那堵开等灯这种特殊的情况呢，双向车流行进速度基本差不多，能有一个二三十迈或者三十多迈，也属于周五晚高峰的一个正常状态。但因为连续不断的下雨，所以我看到在长安街旁支的一些小路上，其实出现了几厘米不等的这种积水。在城区的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丰体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以及京藏、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出京方向的车流比较集中。那

0: 你好，韩雪莹。
1: 你好，主持人。
0: 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今天下午呢，我是在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现场看到了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当时我能看到，在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有三个摄像头正在实时监控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当时是开了一个闸门，三个闸门开了一个，那水流状态呢，大概是以3.6的这样一个速度向东去行进。那当时这个护城河的水流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后是汇入到通惠河以及北运河。那熟悉这处域。

0: 代名词，它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1: 对，一直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哈。那么北京市的这个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之后，后续还将通过怎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防汛呢？
0: 那么今天我也了解到了，就是调度一定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么调度的原则呢，是以水位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利枢纽，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节制闸，来精准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要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再一点呢，就是要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的这种集中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河道的一个压力和冲击。当然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那当然呢，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河湖的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对实时调度能力的考验。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和调度的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的哪些前期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说呢，本周一也就是六号的洪水，当时是席卷的树木杂物，让这里成为了一片汪洋。水位漫过了一楼，到达二层。而在水退之后，清理淤泥和杂物就成为目前的重点工作。到昨天的时候，镇上主干道的淤泥最深还可以到膝盖的位置，而今天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是到了脚踝以下。清淤的工作进展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呢，由于这次灾情的特殊性，救援人员在清淤的过程中，除了防范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暗处的毒蛇，像你刚刚说到的这样。今天在现场的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说，随着主干道上的人员车辆增多以及天气转晴，蛇就会躲到阴凉的暗处去，比如说去到小巷的角落或者居民的家中。他们今天上午在居民区清淤的时候就遇到了蛇。另外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也是见到了蛇，其中呢部分疑似就是眼镜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

0: 个让人心酸无奈，但是又包含着生命力的细节。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灾后恢复的进展。
1: 嗯，白杰哥是刚刚到达云表镇的，就开始马不停蹄的报道啊。我也关注到白杰哥在中国之声各平台的视频报道，看到你和武警官兵一样都戴着口罩在现场，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好像没有戴手套，在前方报道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啊。
0: 好，
1: 嗯，好，谢谢白杰哥。
0: 谢谢。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昨天发生的火灾已造成28人遇难，火灾救援工作已于今天上午基本结束。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表示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当地今天上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企业账户已冻结。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专家们在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

0: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0: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2: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觅鱼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

0: 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0: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

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是楚楚姐姐。哎，小朋友，你每天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这只小喇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吹的呀？讲故事的那些叔叔阿姨是怎么学会变出那么多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怎么样热热闹闹的声音王国呢？今年呀，小喇叭就70岁了。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了那些年在这个节目里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把藏

0: 锦老师，刚到栏目组的时候，他的老主任贾玉芝老师就是这样要求他的。
1: 我们这老主任就是贾玉芝，他说你要怎么熟悉业务，第一个先看原来的广播稿，然后就陆陆续续从这档案资料室把1956年9月4号播出的节目就全都搬来了，就是整个从第一篇稿开始过目，一篇一篇看，一篇一篇看，一边看一边记。
0: 在堆积如山的旧稿子里，郝老师一篇篇的看，一篇篇的学习，感受着前辈们是怎么为孩子们付出的。但这还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第二步就是抱着自己写好的稿子到幼儿园去念给小朋友们听。
1: 我们少儿部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尤其小喇叭，就是你所有的稿件拿写了以后必须到幼儿园去念，跟孩子交流的时候慢慢你

0: 立有发言权的小评委呢。通过了幼儿园的现场考试，一篇稿子是不是就能立刻播出了呢？还早着呢。在小喇叭栏目组，一篇稿子要经过一遍又一遍非常严格的修改。李小兵老师说，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那些保存了70年的老稿本，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1: 小喇叭的作品原来的那个稿子上，那是一片花，花的让你看不出来。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你把这篇稿子顺不下来，因为这篇稿子不光

0: 小孩不懂，慢慢他这东西不是说我一下能干，慢慢琢磨琢磨，然后他就深入你的这个骨髓里边了，血液里边了。
1: 在一遍遍的抄写和琢磨，什么样的语言孩子能听懂，什么样的表达孩子们爱听，慢慢的像滴水穿石一样融进了编辑老师们的血液里，成了一种本能。李小兵老师则非常的幸运，他有三位老师，每位老师啊都有不同的特点和专长。
2: 王春玉老师呢，他在编写这个故事，就是甚至小故事啊、生活故事啊、童话故事这方面呢是非常非常精炼的。李嘉诚老师

0: 上就散了。
1: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剧院时间，今晚我请你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晚请你听第14集。

0: 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剑川农友圈，
2: 追踪农情热点，
1: 广罗农业资讯，
2: 紧跟时代步伐，
1: 这里是剑川农友圈。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各村社区要充分发挥村自能站、村乡联动的应急作战体系，做到监测预警第一时间传达，风险隐患第一时间处置，突发险情第一时间上报，确保

第九次盟员大会召开，听取并审议了民盟龙泉市第八届基层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民盟龙泉市第九届基层委员会。会议强调，要巩固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持续擦亮盟言轻语宣讲品牌，深耕聚新社参政议政品牌，围绕非遗出海、产教融合、民生保障、乡村共富等重点工作精准建言，做强名师服务站、同心蒙恬微信院等特色品牌，在服务民生、助力共富中传递民盟温度，围绕产业升级、生态保护、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开展民主监督，要建强领导班子，执行民主集中制，抓好人才梯队建设，深化青蓝接力帮带机制，深化同心同联建设。

0: 做这些措施来防御，现在还有机械工在巡逻这些牢固的这个电线。
1: 城市运行保障全面升级是建设局迅速开展城区防汛保障工作，对全市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约284公里的雨水管网开展全面排查，彻底清理

0: 今年采收、临水活动要全部暂停，各类工地立即停工、断电、加固围挡与塔吊设备，人员全部撤离至安全地带。种植户提前完成果蔬抢收、稻田管护，及时清沟排水、加固大棚，最大限度降低台风损失。
1: 大家要科学关注气象应急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不盲目涉水、不冒险作业。如遇险情灾情，第一时间拨打求助电话。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提醒全体市民时刻紧绷安全弦，做好自我防护，主动避险，共同筑牢台风天气安全防线。
2: 大事儿、
3: 小事儿、
2: 难事儿、
3: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我是露露，
3: 我是小凯，
4: 我是欣欣，
5: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6: 最近有不少畜禽养殖户私信留言，询问台风天气提前做好哪些。

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陋习，人人健康。

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

美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

0: 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

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

0: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案件作出判决。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期。
2: 他们在等待着一位重要客人的到来。总书记好。17时18分，那个高大且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人群一阵欢呼。这是习近平第三。

那个高大且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人群一阵欢呼。这是习近平第三次到军门社区调研，在社区三楼展厅，他特意走到昔日纸背军门前，今日闻名一枝花的木刻金字对联前，给大家介绍当初为什么要用背这个字，并讲述了他第一次来军门社区时看到的情景。那是1991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到军门社区调研，彼时军门社区只有10栋楼，600多户居民，居委会还在安泰路边一间低矮的平房中办公，条件很简陋，与周边木板平房一样，10几平方米，3个人，2张办公桌，墙壁上都背着报纸。习近平问：“你们有成立党支部吗？有几个党员？”

在东街街道居委会综合党支部。习近平要求今后要进一步加强支部建设，同时积极想办法改变居委会办公场所面貌。1991年下半年，军门社区成立了党支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城市化进程加快，街区工作越来越繁重，所承担的工作范围已远超其原先在纯民政体制下被赋予的职能。街区的人权、事权、财权与工作实际严重脱节分离，街区建设体制机制亟待改

国家政权的基础是城市基层政权的派出机构，居委会是城市的基石，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的判断，并明确提出，加强以街道为核心的城市基层组织建设，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城市贯彻落实的关键。在此背景下，福州市开展街居体制改革试点，大力加强街居组织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居委会都要成立党支部。1991年8月，在福州市街居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新时期街道工作的指导思想。

无、能力不够、待遇偏低等问题，习近平全面分析现状，提出不能简单的靠增加机构和人员编制来解决问题，关键还是要优化队伍结构，转变作风，改变工作方法。他指出，要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加强班子建设，选好书记，配好干部，抓好培训，培养后备干部，要求阶级党组织建立起过硬的阶级干部队伍，使我们每个干部都成为地段通、理论通和居民的贴心人。1995年4月，习近平陪同时任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来到军门社区居委会调研。这是习近平第二次来军门社区调研。彼时的居委会办公场所已搬至安泰中心，条件有了很大改善。社区党支部有了500多平方米的根据地，党支部活动有声有色，尤其是党建引领精神文化。

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真正使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2021年6月29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向林丹颁授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在与归来，林丹说：“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继续按照三个如何重要指示的要求，做好为群众服务的每一件事。”以上故事选自《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迹下》一书，感谢收听。

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全军部队共有一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两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七个党组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为大力宣扬全国两优一先军队表彰对象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总台央广国防时

营赋予的使命任务的强军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军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广大官兵团结奋斗、担当实干、奋力书写攻坚建军百年、矢志强军向一流的新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

伍十九年来，杨泽南认真学习和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与光荣历史，聚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的赤胆忠心。请听录音报道，杨泽南扎根基层的拨火者。采自总台军事记者。

电话时间，与执勤官兵分享交流自己现场聆听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讲话的感受。杨泽南告诉记者，像这样利用执勤换岗间隙开展流动的微党课已经成为他的一种工作常态。我们大队担负上海两个核心区26个常态点位的巡逻任务，执勤点分散， 人员难集中，这一直是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老难题。那我作为政治教导员，就按片区划分了功能的党小组，推行错时组织生活，换哨间隙讲10分钟的微党课。备勤时开小型的思想碰头会，哪怕有单独值守的点位，也会通过视频连线确保教育一个不落。杨泽南今年36岁， 2007年他刚入伍时被分配到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4支队时钟队，中队营区距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不到2公里。从1998年开始，中队官兵都会利用业余时间自发前往纪念馆义务讲解党的历史。

0: 讲生动，让更多人读懂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
1: 2019年，杨泽南担任了十中队指导员。为了破解传统党史理论教育宣讲照本宣科的问题，他带着中队骨干创新推出《兵哥说党史》短视频栏目，从新时代青年的视角出发，用极具网感的语言表达，系统解读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风雨中的伟大实践。100期视频发布后，不仅在周围

0: 从普通一兵到基层带兵人，入伍19年来，杨泽南始终不忘初心，用脚步丈量信仰，用实干诠释忠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杨泽南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谈起这一荣誉，他语气坚定地表示，一定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学党史铸忠诚，强本领谋打赢，当好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
1: 一路走来，无论岗位怎么变，任务怎么换，我入党时的誓言和初心从没动摇，守在党的诞生地，

在一处兵工厂旧址上建起来的一所部队专科学校。每天清晨，夜色尚未完全褪去，黎明的霞光还没有爬上中条山的山梁，生龙活虎的学员们就已经从宿舍楼鱼贯而出，迈着整齐的步伐涌向偌大的操场。转眼间，操场上口令声、番号声此起彼伏。那些日子里，三个星

0: 他的校园中响起。饭前一首歌是学员对就餐前的规定，每天吃饭前，于是不同的学员队就会在这个时刻唱起同一首歌。此时中条山下好像
1: 给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

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0: 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

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

0: 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

并且正在逼近浙闽沿海，预计将于明天凌晨至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到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内，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以及需连续性生产企业保基本运转外，实行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等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有关台风八威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

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六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针对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上述说法并不属实。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

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一家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十号发布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连续两天通航量下降。该机构称，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据了解，当晚约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广西多地洪涝灾害的抢险救援和安置最新进展。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开始，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导致多地出现洪涝险情。眼下各地的洪水已经逐渐消退。
1: 详细情况，首先来关注广西贵港。这几天持续的强降雨让贵港遭遇了严重的城市内涝。

0: 在紧锣密鼓的展开。首先呢，就是当地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截至昨天中午12点呢，全县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了，10000多艘的乡镇船舶也已经撤离到港避风，而且呢，都已经按照防台风的规划有序停放，小船在内，大船在外，船足了足够的距离，防止刮大风时候相互碰撞。
1: 嗯，那对于应对台风到来之后，保障群众的生活物资这方面，当地是如何做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当地的一所大型超市的负责人告诉我啊，近期门店的客流量明显增加，较此前同时段增长了大概30%左右。但是呢，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水果等物资呢，均储备充足，而且补给渠道畅通，可以满足市民日常的消费及应急采购需求。在价格方面。

行清疏作业，全力保障城区的排水系统畅通，同时提前准备好了龙溪水这样的大型专业抢险设备，组织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做好充分的准备。电力部门呢，也是提前对线路干卡的基础和防风拉线进行检查，同时对溢涝的配站站房开展隐患排查，累计安排近8支抢救队伍，210多名抢救人员，12辆发电车，确保电网安全平稳有信。对于台风的影响呢，我们也将在这里持续关注。主持人。

0: 中浦东机场300架次，虹桥机场87架次，请旅客及时向索乘航司了解查询航班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另外，台湾气象部门昨天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计从昨天晚间到今天将出现较强风雨。目前情况怎么样？我来连线正在台湾宜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慧欣。黄慧欣，目前宜兰的天气怎么样？随着八威继续推进，这里的天气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是的，主持人，此时此刻呢，我正在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那现在呢，我所

0: 级左右的阵风，那东半部的沿海地区出现了接近9米的狂浪。而随着入夜呢，宜兰的风势雨势也是在持续的增强，特别是在今天的凌晨也是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台湾气象部门今天的清晨也是最新发布了台风的警报，那其中也是显示说过去3个小时台风巴威的暴风圈是略微的缩小，目前已经进入了包括宜兰在内的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陆地。那因此呢，相信未来宜兰这里的风雨是将会更加的明显，那特别是山区呢可能会降下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预报呢也显示说，我所在的宜兰东南部的苏澳地区预计今天的最高阵风可达11级以上，山区呢也是需要谨慎的防范暴雨以上级别的降雨。主持人，
1: 那面对目前的天气情况，当地做了哪

0: 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将影响我国哪些流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 当前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

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 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必要时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米字图形，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与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

0: 动力二字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时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5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技术。
1: 构型上，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及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5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的推进剂，支持大运力需求。陈牧野表示，
0: 那么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呢，是充分利用了长征10号甲的这个一子级的模块，然后在此基础上新研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二子级模块，是面向这

0: 要支撑这个舰体的姿态调整和动力减速。第四个是这个液氧甲烷发动机，首飞的话是采用了一台液发 L9 的液氧甲烷发动机，它的这个地面板的海平面推力达到这个140吨，是目前国内推力最大的开式液氧甲烷发动机。第五个就是低温的末级长时间滑行。第六个是这个大尺寸的舰体的水平转运起数技术。
1: 此次首飞对我国

0: 接驳。这个过程，舰上和地面系统会协同配合，实现火箭的精准入网。陈牧野表示，
1: 往昔回收技术实际上就是我们设了一个这个海上回收平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领航者号啊，我们在那个上面有一个这个往昔回收装置，上面有激光雷达啊，我们通过这个装置，它就像眼睛一样嘛，它能够去观测这个舰体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其实舰体是知道自己在哪儿的，它也会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和姿态传回到地面，告诉这个往昔回收装置，所以它俩是一个这个互相配合，就相当于有点互相喊话的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呢？然后两个人相互配合，实现最终的这个捕获。

0: 载人火箭，主要承担低轨载人和载货任务，堪称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的极大成升级版。未来它将成为航天员往返地球与空间站的生命之梯。与长二 F 火箭相比，它使用无毒无污染的液氧煤油推进器，更加绿色环保。
1: 与长七火箭相比，它采用五米直径的两级构型，测试发射效率更高，运载能力更强，更能安全快捷高空间站。在当前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的一子级采用了重复使用设计，作为我国重复使用火箭研制的开路先锋，其目标是突破一子级回收复用的关键技术瓶颈，推动我国运载火箭从一次性使用迈入重复使用的新时代，全面提升我国航天运输系统的整体水平。
0: 那么相比长十甲、长十乙，这个弟弟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服务的对象不同，而且长十乙这个弟弟力气更大。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告诉中国之声，长十乙火箭可利用回收后的长十甲火箭一子级执行发射任务，同时为长十甲火箭的载人任务积累飞行数据，进一步提升可靠性。在技术方案

0: 身植入来商业化基因，这直接决定了其技术方案的选择。
1: 从推进剂使用和高频次检修维护的便捷性考虑，他选用液氧甲烷推进剂，从提高测发效率出发，采用与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相同的三频测发模式。目前长征10号丙运载火箭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研制中。
0: 这三个兄弟虽然本领各有不同，但是作为一母同胞，他们本身也有很多共同点。钱航介绍，在这三型火箭的研制过程中，充分融入了模块化系列化的先进设计理念。他们采用一个直径、两型发动机、三个模块的设计思路。
1: 从直径上来看，三型火箭均为5米直径，可实现生产制造的高效的继承与复用。从发动机来看，液氧煤油采用相同的系列发动机，是目前液氧煤油

0: 成了进球。下半场比赛的转折点发生在第66分钟，比利时队传奇门将库尔图瓦封堵奥亚萨瓦尔的射门的时候左大腿受伤，虽然曾经一度回到场上，但最终还是无法坚持，被替补门将拉门斯换下。果不其然，比利时此后的失球就和门将位置有关。第88分钟，西班牙队的库巴西前场中路上来接球之后，瞄到身前很空，稍作调整，右脚爆射，虽然这个球角度很正，但是力量奇大，比利时队的门将拉门斯没有扑远，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机敏前插补射得手，2-1，西班牙队在比赛最后时刻取得了进球。这里还是要说啊，梅里诺真是神奇替补，对阵葡萄牙队的比赛就是他替补绝杀，这次他又把比利时黄金一代送回了家。这样呢，西班牙队就取得了比赛的胜利，他们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法国队。
1: 好的，张文，有关本届世界杯的更多最新赛况，请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104场比赛当中，有包括决赛的78场比赛在美国多个城市举行。然而本应借着赛事迎来旅游热潮的美国，却并没有等来预期当中满意的海外游客。
1: 世界杯一直被认为具有明显的经济效应，过去人们更关注一

0: 21%，这就意味着美国旅游市场的客源结构在恶化，高消费客源正在持续流失。加拿大球迷凯瑟琳·帕特诺尔说，
1: 世界杯本应是将各国团结在一起的赛事，但我觉得鉴于美国当前的政治状况，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团结各国的好榜样。
0: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行径正让其在旅游业上遭到反噬。
2: 按照公开信息显示呢，国际足联呢曾经预计啊，这次世界杯呢可能为美国呢带来这个300万到400万的国际球迷呢前往观赛，进而呢也会拉动美国的这个旅游业。但目前看呢，实际情况确实是低于预期。美国政府实际上还是继续在签证申请啊、这个海关入境啊等等多个程序上呢，继续采取这个比较极端的这样一些管控做法。那此外呢，确实还是因为政府呢，以往呢实施这种关税的制裁这种做法，特别是针对欧洲一些盟友国家的这种关税大棒，给呢这个国际球迷呢一种美国并不友好，甚至在美国国内进行消费不划算的这么一个负面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